我忒没品，搁那提瑞呢，也随我一旧。水杯买买没用，碗杯买买没用，俺阿公一米一，变啥路堆？这茶瑞阿连烧路，白牙瑞树叶冒烟片，比罗变白腿舞，难点哪点？这边来靠我插尾巴，那家里阿比瑞专靠路追，阿比瑞压力彪。大的那毛细个手，长腿大哦，长哦也粗啦嫩哩，亲自面对古锥，都愿变欧美，古奥的肯定表露耶，但米罗越来越傲，咱们这么一对。

0: 你把那药给他，你比如说把那药给他，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1: 他怕的。
0: 叫我爸表。
2: 叫我爸表
0: 兄弟的。
2: 好的。
0: 咋了？是不是咋的？你不要表。